陶喆的《就是爱你》这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以深情悠扬的旋律为主线，融合轻盈吉他、萨克斯风和钢琴伴奏，营造浪漫而富有层次感的氛围。歌曲以直白而诗意的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承诺与无私付出，旋律的温暖特质呢，也使它成为很多人缓解压力、重温美好的情感绿洲。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成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2: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1: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3: 啊，毁灭吧！
2: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得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1: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最后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3: 咦，我要多洗几遍。
1: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两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等过一会儿感觉没有危险了，立马就活了过来。
3: 哎呀，起来了。
1: 米象里还有两位亲戚，谷象和玉米象。他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象和玉米象，不过他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象不会

0: 吸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象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产生，对身体有害。而有些人发现大米里有了米象，就会把米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1: 我要晒死这些虫子。
0: 其实这个办法不太好，暴晒过后的大米吸潮能力更强了，同时还会影响口感。比较好用的办法是把大米放进冰箱冷冻室里24小时，冻死它们。取出来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象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象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象都有驱逐作用。
1: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

0: 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

0: 事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晃！
0: 听白色，听白色。
6: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4轮驱动，全是归上工业。

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

0: 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户不得。
2: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
2: 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3: 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毛毛噜噜，
3: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

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

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上来往，人们的表情有点连带。你仿佛是店的老板，大声的叫卖，厨师店里的小妹似乎有些无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荣梅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2: 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

0: 山药手就痒的朋友举个手。山药皮和粘液里含有皂角素、植物碱，那接触皮肤啊，就会刺激神经，引发瘙痒，敏感肌肤反应会更强烈。很多人削皮全程是手抓着山药，粘液沾满了手掌，痒到抓个不停。不用戴手套其实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削皮前呢，咱们拿一根筷子从山药的中间一头插进去，手握着筷子来操作削皮，那手掌就不会接触粘液了，从源头上减少致敏物附着。如果不小心沾到粘液发痒了，就立刻用白醋温水浸泡双手来中和碱性刺激物，快速的缓解刺痛瘙痒，那这样处理山药再也不用烦恼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包租婆，包租婆。点解霎时间会冇水呢？
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广东，有一名无可救药的小混混阿星。此人能言善道，善耍嘴皮，但意志不坚，一事无成。他一心渴望加入手段冷酷无情、恶名昭著的斧头帮，并梦想成为黑道响当当的人物。此时斧头帮正倾全帮之力，急于铲平唯一一个没有收入势力范围的地头。未料这块地卧虎藏龙，施肥的恶霸女房东肥婆，加上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懦弱丈夫二叔公，率领一般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大展奇功异能，对抗恶势力。这是周星驰经典动作喜剧电影《功夫》，由周星驰执导，周星驰、曾锦昌、霍心、陈文强编剧，周星驰、梁小龙、袁华等主演，于2004年12月23号在中国上映。功夫的故事依然承袭了星爷小人物叙事的传统。在影片的前半段，主角阿星一直是一个溜门撬锁、投机倒把为生的小混混形象，他终究又仅仅是个小人物，没有高尚德性，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凶悍，在善恶正邪之间首鼠两端，在勒索不成反被蛇咬之后，只好一个人躲在交通灯箱内，默默地将痛苦自我消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磨难之后，阿星终于意识到当好人的机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小混混的旧路上自甘堕落又是那样的可避，可是在他完成善恶抉择的那一刻，深藏于他体内的潜力也完全爆发了出来。电影既然称之为功夫，故事当中最核心的要素自然是中华武术。在金庸、古龙武侠小说里那个想象的中国里，中华武术可谓源远流长，分支众多，少林、武当、峨眉、丐帮、太极各大门派的功夫各有千秋，共同绘就了快意恩仇、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星爷的功夫一方面接续了香港武侠小说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又承袭香港武侠电影和功夫片的一波。其中出现的八大功夫可以说既是对于中国传统功夫的重新诠释，又是对香港经典功夫片的致敬。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

0: 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杨宗纬、刘惜君带来的《小满足》。这首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探讨了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小小满足的幸福唱得格外踏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我不是一个人流浪》。人生的旅途里，独自前行本也可行，但遇到相伴之人之后，从此便不再是一个人流浪。于超颖表示，希望能够借助这首歌曲传递力量，告诉大家，无论面对升学、就业等各类压力，都不是独自前行，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光。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一丝不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一丝不挂》。歌名《一丝不挂》并非是字面意思，而是指感情当中的牵绊如丝线般缠绕，剪不断，理还乱。陈奕迅唱出了那种明明知道该放手，却依然被牵动的无力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雨桐带来的《注意事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注意事项》。这首歌以注意事项为隐喻，探讨人生被各种世俗标签和约定俗成所束缚的现象。比如说要笑脸迎人，要体面生活，每个身份都要符合某种标准。张雨桐用温柔而坚定的嗓音，鼓励大家抛开枷锁，做不被定义的自己，拥抱人生的无限可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想到你》。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回溯为主线，通过对话式歌词刻画出分手之后得知前任另结新欢的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丽比带来的《过度理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叶思纯带来《远赴人间的心》。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远赴人间的心》，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治愈，叶思纯的声线细腻温柔，传递出坚定又柔软的爱意，表达了以爱为名跨越逆境奔赴彼此的浪漫内核。
1: 我多想回到那个
0: 下一首歌来听陈卓璇、王鹤野带来《回到夏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卓璇、王赫也带来的《回到夏天》。回到夏天像是一个回不去的约定，那个夏天的蝉鸣、晚风和你都成了记忆里最鲜艳的一页。两位歌手的声音交织，把那份想要回去却回不去的思念唱到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兴哲带来《永不失联的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周兴哲用深情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那种无论多远我都会找到你的笃定，即使隔着山海，即使时间流逝，那份爱依然会通过某种方式抵达你。下一首歌来听严仁中《执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颜仁中带来的《指你》。颜仁中的音色如同轻声低语，用呢喃感的唱腔勾勒出细腻的爱情。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海里海里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带来《像晴天像雨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描绘了一段温暖常伴的感情，延续了汪苏泷以往的龙式甜歌风格，轻快的旋律勾勒出青春爱恋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利比带来的《重演梦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利比带来的《重演梦境》，整首歌围绕失恋后的执念展开，核心表达了感情双方分开之后仍忍不住打探对方近况，潜意识里反复在梦境里奔向对方的情绪。利比的男声演绎自带细腻的情绪颗粒感，把失恋后想忘又忘不掉的拉扯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初初》，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定格初恋的怦然心动，是一首唤醒青春青涩记忆的宝藏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越难越爱》。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越难越爱》。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绝冷了我自从处女隔府来开启今日你起眉这远床以往那片段却没再想起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实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这里是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音乐伴随您左右，
1: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FM87.6，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

0: 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

0: 跳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7: 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 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

0: 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

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 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 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 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色泽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白色，
2: 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白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4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

0: 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
3: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1: 花开的声音，
4: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1: 收获的声音，
5: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所，人人有责。
8: 晚风轻轻吹，歌声轻轻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水才是快乐的水。
1: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

功夫的故事依然承袭了星爷小人物叙事的传统。在影片的前半段，主角阿星一直是一个溜门撬锁、投机倒把为生的小混混形象，他终究又仅仅是个小人物，没有高尚德性，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凶悍，在善恶正邪之间首鼠两端，在勒索不成反被蛇咬之后，只好一个人躲在交通灯箱内，默默地将痛苦自我消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磨难之后，阿星终于意识到当好人的机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小混混的旧路上自甘堕落又是那样的可避，可是在他完成善恶抉择的那一刻，深藏于他体内的潜力也完全爆发了出来。电影既然称之为功夫，故事当中最核心的要素自然是中华武术。在金庸、古龙武侠小说里那个想象的中国里，中华武术可谓源远流长，分支众多，少林、武当、峨眉、丐帮、太极各大门派的功夫各有千秋，共同绘就了快意恩仇、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星爷的功夫一方面接续了香港武侠小说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又承袭香港武侠电影和功夫片的一波。其中出现的八大功夫可以说既是对于中国传统功夫的重新诠释，又是对香港经典功夫片的致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

0: 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杨千嬅带来《爱在旁若无人的太空》。这首歌收录于杨千嬅出道20周年的纪念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中，《旁若无人的太空》是一个浪漫的隐喻，在爱里，两个人可以自成一个小宇宙，将世间的一切纷扰都隔绝在外。他把美好的一切都真空保存，唱出了恋爱中最纯粹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最后晚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最后晚餐》。这首歌以感情结束是无可避免的为核心命题，通过隐喻手法来探讨爱情有效期的哲学思考。下一首歌来听郭靖《临界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临界点》，整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思念情绪展开，以阴雨天气作为情绪载体，刻画了在思念临界点上想见面却不敢见，感情早已断联却仍旧放不下的纠结心境。下一首歌来听王琳凯《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琳凯带来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这首歌由王琳凯亲自作词作曲，歌词通过流星许愿的意象，将爱情与浪漫愿景结合，传递出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下一首歌来听丁福尼《缺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缺席》。这首歌表达了感情当中缺席带来的遗憾与释然。你填满我的回忆，又缺席故事结局，唱出了成年人在爱情里权衡取舍，面对现实差距的无奈与释然。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蔚蓝带来的《难为自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小春、周笔畅带来《Together》。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周笔畅带来的 Together。 这首歌翻唱自郑伊健的经典作品，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重新演绎，把原版的抒情氛围做了更细腻的处理，既保留了经典港乐的深情底色，又加入了更鲜活的互动感，唱出了并肩走过风雨共盼未来的温暖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带来《你是我的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佩贤带来的《踮起脚尖爱》。陈佩贤清亮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让整首歌曲演绎温柔，充满力量，刻画了在不确定的感情关系当中双方慢慢靠近的心情，带着试探与期待的语气，触动了许多听众。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0: 得始终。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3: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4: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5: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6: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7: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谢瑞涛带来的《戒断反应》。这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情感残留展开，描绘了刻意的抹去对方痕迹，却仍被回忆反复侵扰的状态，传递出很多人在感情当中徘徊与最终选择释怀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好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好好》，整首歌以温柔的旋律描绘青春里毫无保留的炽热情感，也藏着成年之后面对离别的遗憾与释然，最终传递出好好生活、好好变老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许佳莹《我经过风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我经过风暴》。这首歌是电影《我经过风暴》的同名主题曲。徐佳莹深情且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了当女性面对暴力时的无助与恐惧，以及最终突破风暴、救赎自我的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欣彤《怪兽大学》。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

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度。

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这是你熟悉的一首歌，来自于歌手李圣杰带来的《手放开》。在歌曲里头唱到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需要放手的瞬间呢？
1: 我无法轻易推开，
0: 感情里头放手是成全，生活里头放手却是释怀。
1: 专心的人容易，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谈情爱，我想和你去聊一聊另外的一种放开，在单位里头怎么把手放开，把心放平。你发现了吗？职场里头活得累的人往往会输在这三个字上，就是狂争装，而真正走得远的早早的就学会了不狂不争也不装，这不是退缩，是另外的一种通透。今天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人在单位不狂不争不装，这是我们忽略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桥水基金创始人达欧利曾在畅销书《原则》当中给广大打工人一个忠告：相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不该做什么。炫耀，碰壁多了才渐渐学会收敛自己，在是非纷扰的单位当中学会不狂不争也不装。他自认为自己医术高超，一定会成为外科

他两句，他反倒是和领导大吵起来，还一怒之下辞了职。本以为自己作为销冠到哪儿都混得开，可是新公司并没有老东家那样庞大的客户基础，他入职之后的业绩也一直不见起色。白鹿原里头有一句台词，凡得意时甭张狂，狂过了头后边就是下坡路。人在单位，能力决定你走多快，而态度才决定你能够走多远。稍有成绩就趾高气扬的人，总有马失蹄的一天。保持低调谦逊的姿态，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更高的职场高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不争。知乎上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不争就是争？评论区里头有一位知友叫做陈的，发表了自己的一番言论，还提到了他的亲身经历。有一回他所在的部门调整了这个绩效的算法，使得他当季的工资减少了8%，他觉得吃了大亏，一路从人事闹到了主任办公室，最后被调到还未调整绩效的部门才罢休。后来他才发现新的绩效规则其实更能够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班那会儿，凡事都要争个道理。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剑拔弩张不如一笑而过。这不是认怂哈，而是一种领悟了职场之后真正成熟的表现。外贸专家老麦曾有一位跟了很久的客户，客户快要下单的时候，却因为组织架构调整被转给了一位新人。当时很多同事建议他向领导争取一下，至少等完成了订单之后再转让客户。老麦却没有找领导，他不仅很配合地移交客户，还考虑到对方是新人，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协助。承担后的数千元提成，他也丝毫不争，全部让给了对方。后来老麦当上了业务组的组长，这位新人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每年都能够为小组带来上百万美元的绩效。算的，争得头破血流，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懂得审时度势，避免无谓的争吵，职场之路才会越走越顺。最后一点我们说到的是不装。8月14号，刘润给即将迈入50岁大关的自己一个忠告，放弃自我显摆，不要让人觉得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说，装不光是让你摆架子，还让别人提前闭嘴，因此我们需要丢掉一些架子，换回一点信息。装得越久，这笔交易就越重要。仔细想想，的确如此。一个人无论在哪儿上班，也不管工作多久，总会有不足和欠缺的地方。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自作聪明的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而是自取其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有一位前辈，大家就喊他老胡。作为十多年的老员工，老胡做人做事啊，总是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每次讨论业务，别人刚说几句，他就抢过话头，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思路不对。有时问他问题，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确认，他却满口专业术语，吓得你一愣一愣的。起初我觉得老胡还真的是职场老江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其实不多，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找人帮忙，就是自己干的错漏百出。正因为如此，和他一起入职的人大多都升了职，而他始终留在了基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单位里头不懂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从此我逼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老老实实的多问一嘴。
尽管有的时候会说，会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却觉得学到就是赚到，不懂就多问。

为望远山而力行，知不足而奋进。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暴露短板并且持续补强的过程，你装了，别人给不了你真实的反馈，最后耽误的只是你自己。正视自己的水平，坦诚自己的缺陷，才是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

其实单位里头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老祖宗一句话就给说透了，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成熟的职场人不是没有锋芒和情绪，只是懂得和光同尘，有本事却不张扬，有主见却不逞强，有不足却不遮掩，不骄不躁，踏实专注。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上班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生当中，谁没有一些醒不了的梦，回不去的痛？我想，只要待人以诚，爱人以真，从来没有刻意去伤害谁，只希望。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还是胸口涌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一种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3: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4: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
4: 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
1: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4: 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全市广大党员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告。
1: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4: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刘彩强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情况，酝酿大会。

0: 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情况，讨论大会议程草案情况等汇报。黄春、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葛峰、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兵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腾、刘彩强、吴通卫、谢雨龙、卢飞、李琛、唐亚平报道。8月29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王永超、黄春、蒋卫生、陈杰、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出席会议，郑胜景主持会议。会议第一阶段报告了大会筹备工作情况书面，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议程。大会第二阶段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日程、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黄天松、唐建豪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通报了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于8月29号至31号在百色召开。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的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百色市委党校、百色饭店两个报到点，代表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进行身份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代表证和会议材料，整个流程简明顺畅，秩序井然。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余泽鹏：
2: 第一次参加市一级的党代会，心情十分激动，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会把基层党员的心声传递到我们党代会会场，也将立足岗位职责，把党代会的精神传达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把党代会破化的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东印茶镇的力量。
1: 代表中既有乡镇基层干部，也有来自教育、医疗、农业、农村、企业、产业各领域的骨干，大家关注的议题各有侧重，但使命相通，目标同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李丽：
3: 医务工作者的话呢，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基层的卫生健康方面还有民生方面的议题，期待我们百色的话呢，能够在医疗卫生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关注，然后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话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方面的一些实惠吧。
1: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将全面总结市第5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方面成就，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承载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怀揣着对百色未来的美好憧憬，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行党代表职责，牢记使命担当，传递基层心声。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2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听取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学习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以及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精神，听取我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指出，当前我市

0: 至仍处于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实逐级包保责任制，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 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严格落实临灾转移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硬性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切实落实预警教应机制和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要严明防汛工作纪律，以铁的纪律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会强调，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生态领域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要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确保逐个问题攻坚见效，逐项任务清零消耗。
1: 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自查自纠，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等重点工作任务，常态化跟踪治理进度，督导整改落实，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要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严格对照上级关于问题整改验收的规程和标准，严把质量关口，严防问题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白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时广环报道。 8月28号，2026年百色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黄琛指出，自百色获批成为全国五个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之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金融机构协同发力，推动改革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必须直面问题，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扎实推动普惠金融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百色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黄琛要求，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普惠金融改革攻坚合力，市直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打通数据壁垒，完善政策配套，健全风险分担与司法保障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 消耗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找准改革发力点，探索推行县域重点产业链金融链整治，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各金融机构要下沉重心，针对性研发专属产品，强化信贷、保险担保联动，更好保障乡村振兴、边境产业与特色产业链等领域融资需求。黄琛强调， 要聚焦重点，集中攻坚，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普惠金融改革整体推进。要率先在农村产权改革上破题，以设施农业、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为突破口，加快盘活农村沉睡资源要素。要健全绿色普惠发展机制，建强市级绿色项目库，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抵质押融资标准体系，进一步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要加快金融服务网格化落地，依托综治网格配齐金融网格员，推动基础金融服务逐步出村。要加速推进铝产品交易中心清算对接工作，加快把百色打造成为区域性铝定价节点，并同步做大中国东盟有色金属稽查贸易专区。要强化督查务求时效，健全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机制， 将重点任务纳入市政府月度经济金融调度，以应约束、倒逼改革落实。要及时总结推广改革创新成果，讲好百色普惠金融故事，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贡献百色经验。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扛起国家试点重任，以改革实效、服务实体经济、增信民生福祉、维护边疆稳定。 会上，副市长庞春潮通报了全市普惠金融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市财政局百色金融监管分局、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田东县、苹果市、德保县及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人保财险百色市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交流。 农业银行

0: 广西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高尚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报道。 过去五年，百色作为国内首个实现地级市全域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延边试验区，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把开放通道落到枢纽节点，把落地加工建在口岸一线，把边民收入连上跨境贸易，持续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站在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的新坐标上，百色把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城融、区域协同作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 百色物流枢纽港作为公铁水联运体系中的一环，正是这一思路的标志性工程。这一规划总占地约4800亩，总投资约55.6亿元的公铁水联运体系建成后，将形成铁路年吞吐能力1060万吨，水运1500万吨的联运枢纽。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必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节省至少3天。
1: 百色工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项目重点建设五大工程，分别是铁路中央线、码头扩建、煤炭储备交易中心、公铁水联运以及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物流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服务体系。
0: 今年1月，百色1号铁路专用线投用，日均吞吐量约2600吨。 截至目前，百色1号专列累计开行2900零7趟，物流网络覆盖东盟、中亚和欧洲。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2: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 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
0: 通道优势正在口岸一线转化为产业优势。2023年，龙邦越南茶岭通道升格为国际性口岸，智慧口岸建设同步提速，车辆智能卡口自动抬杆、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有序往来，查验放行实现秒级办结，通关效率提升约60%。 龙邦口岸迈入半小时通关时代。2021至2026年6月，经龙邦口岸通关货物货值280.93亿元，常年往返中越口岸的货车司机欧阳飞对提速的体会更为直接。货车司机欧阳飞：
3: 以前是中越南到中国的通关是等了4个小时左右，现在就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0: 口岸提速产业落子，在靖西龙邦口岸，一颗颗越南生腰果完成护士申报后，直接运往40公里外的产业园区，就地分拣、烘烤、调味、包装。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见证了从过卤加工到精深加工的转变。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
4: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工艺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利润率也不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决定了做转型做深加工。通过走访市场，确定了我们的一些研发方向。我们原来是做大货，一公斤大概是在60来块钱，现在我们做出来精深加工的产品，大概都是在100-150块钱左右，就是它的附加值这一块吧，还是有个很大的提升。2025年7月。
0: 跨境电商9610直通模式正式开通，全年通关贸易额达10亿元。今年4月，首票边民护士进口咖啡豆在龙邦口岸通关，落地加工品类持续丰富。全市护士进口商品落地加工率从2020年的不足30%跃升至99%，年加工产值约30亿元，2项指标均居广西首位。 2024年，靖西边民护士助力减贫案例获评第5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加工端有增值，申报端要提速。

0: 百色率先推出的便民户式一平台三市场贸易管理系统已成功对接海关总署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便民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一级市场采购、通关申报、二级市场销售、货款付汇、增值税发票开具等全部业务操作。 百色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该项系统对接的边境地区。靖西市安宁乡义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黄礼超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受益者。靖西市安宁乡义竹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黄礼超：
1: 以前的话，每个边民到我们口岸这边来进行这个参与申报业务的，就是到现场来按指纹啊。 然后刷脸了，19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按通平台进来了以后，便民呢在家里面用手机刷一下脸，核验一下这个个人信息，还有货物信息，就是10秒钟左右就能完成这单号的申报了。
0: 五载深耕，百色完成了由边境抹烧向开放前沿的转型。 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百色协同发展区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574亿元。百色正在成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东盟各国的关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展望未来，百色将持续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在广西对外开放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暑期，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凭借天然溶洞资源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把喀斯特地貌、红色文化和乡村资源有机融合，以文旅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黄艳蝶：
2: 船行暗河上，人在画中游。
0: 我现在在苹果市黎明乡通天河景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地下暗河的入口。听说洞里面常年都是18摄氏度左右，就像大自然装了一台免费的空调一样。进入溶洞，温润清凉的空气瞬间驱散户外酷暑，光影交错间，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静静伫立。一万年地质景观尽收眼底，乘船驶入地下暗河。 潺潺流水配上岩壁灯光，宛如置身秘境画卷。依托黎明乡良好的生态资源，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深挖喀斯特地质资源、红色文化和乡土美食，打造了集避暑、研学、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黄女士：
3: 最好的地方最好玩就是这个，外面热，到里面很凉很舒服。
0: 游客涂先生，
4: 说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们就组队来了。这个地方真的不错。
0: 近年来，苹果市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充分挖掘各乡镇特色自然和人文资源，用景区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推动文旅融合，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4: 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经理甘吉飞：
5: 我们暑期重点打好新良牌和惠民牌。
6: 暗河游船第4个埠红色故事和乡村民俗团结起来，接下来还计划增加民俗体验，新式科普课堂等项目，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停留时间，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增收。
7: 从藏于深山到热力十足，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以一方溶洞奇观带活彝语乡村旅游，也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清凉又红火的增收路。苹果市黎明乡黎明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秦霄梅：
8: 通天河景区就在我们村旁边，这几年变化非常大，很多群众原来在外打工的，都围到景区当讲解员、船工。 或者摆摊卖一些土特产和小吃，收入明显增加了。下一步我们想把村里的果园采摘，种熟山歌，红色故事和景区串联起来，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还能住下来。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9: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

0: 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带队到自治区民综委调研，并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推进会。会上，自治区民综委负责同志汇报条例立法工作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工作深入交流讨论。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8月20号，自治区民综委在柳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学习有形有感有效。8月20号，南宁市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南宁市有关部门、各城区统战部、民综局、街道、社区代表参加本次宣讲会。会议强调，持续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抓实普法学习、宣传普及和落地落实。记者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我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大中小幼各学段，实现了3个100%，即全区各级各类学校100%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全区中小学100%使用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区内高等院校100%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我区立足不同学段认知规律，在幼儿园全面使用中华民族一家亲童谣绘本开展启蒙教育，在小学初中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课，免费配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教材，在本科高校全面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必修课，同时注重将百色起义的奋战故事

0: 各族群众手编互编的感人故事等融入各学科课堂，用本地红色资源和模范事迹讲好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故事。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超25万场次，还组织实施了9期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互动交往中增进5个认同。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关爱广西在粤务工人员贵工湾区亲子研学夏令营在广州、深圳两地同步举办。该活动是自治区民综委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一。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粤桂协作机制，有效促进了广西在粤务工群众及其子女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在共同的亲子互动中增进了情感相亲、文化相通，也让各族青少年在行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在实景教学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5个认同。8月17号至21号，广西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舞狮少年参加北疆十六情各族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圆满举办。梧州藤县10名舞狮青少年跨越千里奔赴祖国北疆，与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青少年相聚一堂，以心交心，以情融情，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记者24号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创排的现代木老戏《葡萄熟了》日前成功入选2025至2026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剧节目。木老戏是木老族独有的传统戏曲，承载着木老族的民俗记忆与精神文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以新竹智联为核心的智能化治理体系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老旧小区的生活面貌。如何申请高龄补贴？附近有什么外卖？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向新伙伴社区数字人咨询，不到10秒钟，屏幕便清晰显示出答案，大家都表示很管用。新竹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复杂的人口结构和多元的居民需求曾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少挑战。新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秦玉宁介绍，为回应居民关切，破解治理难题，社区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打造新竹智联平台，通过小程序、社区数字人、人工智能服务馆及智能巡检设备，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服务网络，让各族居民共享智慧治理成果。秦玉宁说，社区还专门设立了全年无休的人工智能服务馆，作为新竹智联线下服务的重要载体，面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馆内划分多个功能区域，致力于为各族居民提供贴心温暖的服务体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6: FM 87.6，
5: 白色音乐广播，
6: 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进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9: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那些年